0: 也是我国卡脖子问题突出的领域。只有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底座、夯实发展的根基。当前，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交叉融合和群体跃升态势。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正在兴起，原创性成果持续涌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深入发展，我国迎来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作为科学探索的源头，基础研究不仅是技术突破的基石，更是产业变革的底层驱动力。它既为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撑，又为产业升级注入持续动力。只有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形成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成果，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在大国博弈交织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向龙镜的作品《窗外》。这几年居家时间增多，每每或仰靠床头，或立于窗前，看着窗外四季变幻的景致，总能令我心旷神怡，心情顿时开朗起来。特别是今年夏天，我从城北搬到城南，所谓南北不过是相对而言，从窗口看过去是小城的北部多些还是南部多些罢了。新家窗外最远处是南部山区，早上无论阴晴都会照在或轻或浓的朦胧里，正对着我卧室窗户的是尖山在内的几座不高的山，甚至可以直接用丘陵称之。目前分不清它们的名字，亦或还没有名字呢。朝阳即将升起时，是这些小山最美丽、最灵动的时刻。橘色为主的

0: 棚挂上东南山边，就连山腰都是雾气氤氲。不远处隐约的楼顶像极海市蜃楼。当橘色慢慢变亮变淡，彩虹在眨眼间消失，太阳就爬上了我家卧室的西墙。尖山是靠县城最近的南部有名的小山，估计有个尖尖的顶子而得名。我没爬过这座山，不知道登顶是什么样子，但肯定不是这个距离之下的模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山脚下的尖山村我去过，房子呈现错落有致的山区特色，紧挨着村子的就是层层的梯田和漂亮的田野，从窗口望过去只剩村庄的轮廓。而我更愿意把他们看成一位身披薄纱的美丽少妇，尖山就是高高耸立着的乳房，乳头清晰地坚挺着，远侧的那只露出半个轮廓。尖山的一侧丘陵是微微凸起的小腹和蜷曲的长腿，另一侧却平坦，所以看不清这位少妇的脸，愈发显得神秘。哐当的火车是早就有了的，我高中毕业到济南读书就往返在这条铁路线上。关于这条铁路最深刻的有两次回忆，一次是奇遇。寒假返校时，我不知怎么上车就搞反了方向，竟走进了一个连做梦都没有梦到过的地方。车厢里铺着地毯，座位上也是带花边的坐垫，走廊宽宽的，座位一边是挂着帘子的小房，旅客不多，有低低的交谈，跟我原来的车厢拥堵不堪，人声鼎沸，形成鲜明对比。我下意识地坐到一处空位，手里的编织袋立刻多余起来。一个少女对这样奇幻的世界绝对充满着好奇和怯懦，而后便是自惭形秽。售票员的到来打破了一切，他问我，你是这个车厢的吗？我急忙回答，不是，我找不到座位了。当我拿出车票后，他说，赶紧走吧，你在硬座。不是这次的奇遇，那时我真不知道火车上除了硬座还有什么，怎么方方正正的铁皮车厢里还会有这么奇幻般的所在。从那之后我没有再坐错过车厢，可心心念念里新增了要在这一生坐一回这样的火车的小理想。今天出行除了自驾，还购过各种字母开头的火车票，飞机也乘过，这个理想早就实现，但这次奇遇却扎下根，再也挥之不去。另外一次就是2012年的暑假旅行了，我带上母亲、女儿和侄子，在这条铁路上乘火车去日照看海。硬座车厢的人还是很多，我护着两个孩子倚在座位靠背旁边，母亲则站在旁边护着我。去的时候一切正常，返回时母亲告诉我，真是奇怪了，我怎么走不直了，走着走着就靠到路边，刚才都碰人了。等上了火车，母亲显得非常疲惫，我求了别人才给母亲空出半个屁股的座位。回到家没半天的功夫，母亲便病倒了，脑瘤晚期。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自责，为什么不曾带母亲去更远的地方，哪怕坐一次我奇遇的车厢也好。这段铁路今日还有，火车的哐当声、汽笛声不时传来，母亲却永远无法登上任何一节车厢。这条铁路成了她第一次乘火车，也是最后一次的旅行。铁路掩映在树丛中，这片树丛以杨树为主，夏天成荫，秋天黄叶，冬天里只剩光秃秃的枝桠。 可我看过去，它依旧好美，直直挺立着躯干，蕴藏着新生的力量。我更喜欢看的还是窗外近处的美景。新家所住的小区是人车分流的新区物管小区，所见之处只有一步一景，没有车辆人员拥堵不堪。阳台窗外正对着一处用木头搭建的景观门，门的两侧是斜面人造草坪，在家里看过去如同窗外都是我家的庭院，获得感十足。小区墙外是大片大片的绿化带，就连四个角都开发成公园。可每每牵着狗围着小区或里面步道或外面公园散步，总会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我家的窗子，试图从窗外望向窗内。年轻时读琼瑶的《窗外》，有房子就有窗子，有窗子就有人，人生活在窗子里面，可是窗外的世界比窗子里美丽，觉得句子优美又经典。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窗外的世界是美丽，但不如窗内的日子实在。最近这十年，各种原因下，我们搬了三次家，住过四套房。无论搬家如何繁琐，小区环境优差，房子面积大小，我和家人都会幸福地畅享生活。我们经常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你喜欢我们的新家吗？喜欢。你呢？有爱又温暖的地方就是好家。那更喜欢新家还是原来的家？都喜欢。新家的窗外和原来的窗外更喜欢哪个？都喜欢。我们就会相视一笑，然后哈哈大笑一阵儿，就这样常常沉醉在窗外的美景和窗内的温馨里。澳大利亚作家泰格特的著名短篇小说《窗》，人物只有两位无名的病人。窗内的环境单调，病人的病情很重。窗外虽然只有一堵光秃秃的墙，但在靠窗的病人讲来却是那么富有生活情趣，就是凭借近窗这一优势感受着生命的活力。像这三年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传统的生活，以后甚至会有更多的磨难，但不必沮丧，我们有了更多欣赏窗外的机会。只要美丽在心里，窗外就有美好的景致，窗内就有幸福的生活。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向龙静的作品《窗外》。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

0: 山河歌，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2: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0: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现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安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5: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6: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5: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

0: 一家人，
1: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1: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0: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繁忙的后过渡期，与您一起了解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达成的协议。1984年12月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外国客人，他就是2年前曾与邓小平谈判香港问题的撒切尔夫人。这时中英就香港问题的磋商已过去了2年，2年多的磋商是富有成效的，中英已就香港问题初步达成了协议，特别是规定英国政府需于1997年7月1号把香港交还中国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也已于2个多月前的9月26号在北京草签。这次撒切尔夫人再访北京，就是应邀来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19号，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访问与上次访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一次虽是在北京清秋时节，却气氛紧张，难称一人。而这一次，尽管北京已经进入了严冬季节，人民大会堂外面朔风呼啸，寒冷刺骨，但人民大会堂里却温暖宜人，如沐春风。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这一对不打不相识的对手坐在一起，互相亲切问候，关系显得颇为融洽，会客厅内不时传出欢快的笑声。谈话间，撒切尔夫人请教邓小平如何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邓小平回答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在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10亿人口，台湾是近2000万人，香港是550万人，这就有个10亿人同2000万人和550万人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10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听了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构想，撒切尔夫人为邓小平的睿智所深深折服，称赞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的结晶，是英中香港问题达成协议的关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包括一个主体文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3个附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中英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

0: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旋即正式颁布，并决定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这部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体现，其原则精神是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把一国两制方针确定下来，这部前所未有的法律充分体现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照顾了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香港各阶层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关照到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因而在祖国大陆、香港和国际社会获得了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基本法的通过和颁布，标志着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后过渡期。然而，香港的后过渡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2年10月，上任不到三个月的第28任港督彭定康，对香港的平稳过渡采取不合作态度。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予以严正交涉，争取英方回到联合声明的立场上来，另一方面又坚持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港人的共同参与来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1995年初，英方终于表示了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与中方的合作也逐渐积极起来，这为中英双方合作以保证香港后过渡期顺利进行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从而受到各方的欢迎。在诸多条件日趋具备的情况下，1996年1月26号，由94位香港委员和56位内地委员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在北京宣告成立。筹委会成立2天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发布公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部队组成，同一天在深圳市公开亮相。8月，推选委员会参选人员开始报名。11月1日至2日，筹委会第六次全会从5800多名报名人选中，推选产生出400位推选委员会委员。15号，推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推选出3位特别行政长官候选人，由此揭开了全面组建特区政府的序幕。12月11号，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董建华有幸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18号，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向这位第一任港区特首颁发了国务院的任命。1997年2月20号，董建华任命了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的23名高级官员，香港第一届政府随即宣告诞生。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2: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最近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减肥圈，视脂肪为

敌人，甚至有人不惜饿肚子也要瘦下来。但其实适当的保留脂肪是人体的自我保护。一项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分析指出，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 J 型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其中体脂率为20%-50%，全因死亡风险最低。并且在这项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同样是脂肪增加，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增加得更为明显，女性死亡风险的上升显得更为温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于过度减肥，以至于丢掉自己的盔甲。脂肪真的比想象中要重要。虽然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人发胖，影响外形，还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脂肪在人体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为人体提供能量。首先，脂肪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劳动时，脂肪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减少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原的依赖，从而延缓疲劳的发生。这意味着适当的脂肪储备有助于提升耐力，使我们在运动或者日常生活中更加持久高效。二、保护身体器官。脂肪具有重要的机械保护作用，关节周围的脂肪如足跟、掌部能够吸收冲击力，减少运动或行走时的损伤。眼眶中的脂肪有助于固定眼球，防止震荡造成的损害。而肾脏和心脏周围的脂肪则像天然的保护垫，在固定器官位置的同时提供额外的缓冲，减少外界压力带来的伤害。三、维持人体正常代谢。脂肪组织还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帮助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非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会分泌多种保护性激素，例如脂联素能够增强肝脏和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血管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瘦素则能够抑制食欲，促进脂肪氧化，防止体脂过度积累。这些激素的调节作用使得适量脂肪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重要保障。此外，脂肪组织还发挥着代谢缓冲的功能，即在能量摄入过多时能够储存多余的脂肪，避免脂肪在非脂肪组织如肝脏和肌肉中过量沉淀，从而降低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研究发现，脂肪营养不良，也就是脂肪组织极少，患者往往会在骨骼肌和肝脏中出现异常的脂肪沉淀，导致胰岛素抵抗程度显著高于一般肥胖者。值得一提的是，身体下半部分的脂肪储存能力更强，释放到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较少，因此相比于腹部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梨形身材相比苹果形身材在健康风险上更占优势的原因。四、调节免疫功能。适量的脂肪中含有常驻的免疫细胞，例如抗炎 M2 型巨噬细胞，它们能够促进组织修复，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脂肪组织中的调节性 T 细胞也能够帮助控制炎症水平，使机体维持低炎症状态，从而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总的来说，脂肪并非我们想象中的负担，而是身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多个重要功能。保持适当的脂肪储备，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健康，还能够确保身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进行。那我们应该如何在维持健康的同时，也能够保持适量的脂肪呢？首先，饮食结构要合理，比如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哪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里剔除。而且喜欢鱼肉这类含有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会吃绿色蔬菜，保持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其次，要有科学的运动习惯，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主要是能够坚持和养成习惯，并且运动计划要合理，不要盲目加量，也不要随便划水。最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室外活动，接触大自然，可以释放压力，也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脂肪分布。脂肪并非人体的敌人，而是维持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一味的削减脂肪，不如学会科学的管理它，让身体保持最佳状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船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
3: 是的。
2: 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
9: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啊，这是你的鸡尾酒。
0: 哎，还是热的呢。
1: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0: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1: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0: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1: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
0: 啊。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1: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对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全香慢生活，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5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嘛。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
1: 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0: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1: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0: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1: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千年故事，四合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过了两天，石丽华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说抓捕了一个偷窃电缆线的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在供述犯罪过程中提到了他们在歇间村河岸边偷走一根木头的事儿，说是歇间村一个叫十二芒的人给他们提供了消息。十二芒在半夜里协助盗窃，他们事后给了十二芒1000块钱。派出所向石丽华询问十二芒的情况，要石丽华通知十二芒务必在明天早上到派出所接受讯问。石丽华对民警说，我保证明天一早带着十二芒去派出所接受处理。自从5年前十二芒的娘去世以后，石丽华一直心存愧疚，也许是因为十二芒的娘死得早，十二芒平时不爱和村里人说话交流，就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不经意间就长大了。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石丽华发现这个平时蔫头蔫脑的孩子显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村里人眼里，十二芒就是一个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浪荡赖孩子。有一年冬天里，十二芒嘴馋了想吃羊肉，便骑着一辆破摩托车窜出20里地，到了一片田地里，看到一个老者正在撵着一群羊吃草，十二芒骑到跟前，冲放羊的老汉呵斥，谁让你在这里放羊的？十二芒怒气指责，老者先被他的气势给吓着了，缩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十二芒趁势吓唬老者，你不知道政府有规定不许在这片地里放羊吗？老者满脸发懵，摇头做不知状。十二芒语气咄咄，那就没收你一只羊，让你长长记性，以后再不能来放羊了。说着奔到羊群里，抓起一只山羊扔到摩托车后座的草筐里，骑车欲走。老者怯声问，领导，你是哪个部门的？十二芒正色回答，我是镇政府的执法人员。没等放羊的老头反应过来，十二芒骑车一溜烟跑了。十二芒第二次准备去抓羊的时候，摩托车刚骑出村子就被派出所的民警逮着了。十二芒说，我没偷也没抢，他愿意给我的。民警说，欺负老年人，你比偷抢还可恨。前两年村里村外陆续出现了开着豪华轿车的城里人，他们神神秘秘地去泥山四周的山坡上转悠。刚开始城里人不说，村里人也不清楚这些人来做什么，就是见到城里人提着山坡上的黄岩石块反复比较着审量。当时村里人还弄不清这些石头有什么用，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连省城的老板们也成群结队的来了。他们从村里雇人去山坡上挖大块的黄岩石，挖到成片的石头，老板捡了个大便宜，眉开眼笑。那时候村里人才知道，这些他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黄石头，在那些老板的嘴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泥山砚石。把这种石头的表层破开了，里面的石头色泽如蛋黄，带着天然形成的松树枝叶形状的花纹，是制作泥山砚台的专用石材。这种石头石质坚硬温润，色彩丰富，纹理细腻，制作的砚台具有不渗水墨、久用不乏的特征。 因为孔子出生在尼山，尼山时也被注入了更

0: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尼山砚台就被列为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在很早之前，孔府门人担心大量开采会破坏了尼山的风水，便严格控制开采，因此物以稀为贵，价格不菲，制作尼山砚的石头也就成了商人们寻求的目标。老板们挖到的石头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多。一块材质上等的尼山石，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手倒卖，可以卖到上千元钱，这就不是石头了，简直啊就是金疙瘩。随着政府对尼山石开采的管控，再加上石材越来越稀少，商人们对尼山石的寻求也越发的急迫起来。有一天，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到村里，倒背着双手在村里转悠了多半天，走到十二盲家的院子时，探头朝家里一看，眼前一亮，十二盲家的石头房子黄灿灿的，天哪，那不是金子在发光吗？老板看得目瞪口呆，揉着眼皮闯进十二盲家里，围着他家的三间石头房子来回审量。真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房子全部是砚台石垒砌的。什么叫金碧辉煌啊，这不就在眼前吗？老板激动得浑身哆嗦，由于过于激动，言语轻视了这个瘦小个头的少年。老板呲牙对十二盲说，你这房子我买下了，你出个价吧。十二盲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座住了三四代的石头房子，在满村的新式房子面前，就像一只落魄的鸡站在一群仙鹤里，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儿。没想到今天居然成了金疙瘩。十二盲说，我卖了房子，我没地方住啊。老板说，我给你买套城里的房子，你去城里住多好。十二盲听着这话，眯眼想了想说，哼，我不要城里的房子，你直接折价给我钱吧。老板伸竖起一根手指头，6万。十二盲眨了眨眼皮说，8万。老板咬牙狠心说，好，咱都是痛快人，成交。听说十二盲要卖自己的老房子，石德昌跟十二盲闹了一场。十二盲说，爹，你糊涂啊，我以后娶媳妇儿还不得盖新房子吗？现在有人主动给咱钱盖新房子，这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儿啊。石德昌虽然还是舍不得老房子，但终究是拗不过儿子，便默许十二盲卖掉了。一座石头房子卖了8万块钱，这事儿让全村人红了眼。很多过去拆掉自家石头房子，费劲儿巴力地盖了钢筋水泥的砖瓦房的村民，后悔得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十二盲笑嘻嘻地说，哼，看吧，咱村的风水就是好。歇间村，什么事儿别着急，好运气都是等来的嘛。十二盲时来运转，手里有了钱，说话底气就足了，走路也昂起头来，颇有少年老成的自信姿态。这8万块他没乱花，城里的老板把他家老房子的石头拉走之后，他听从了石德昌的话，当年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比着村里的新式房子盖上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只等着没人上门来给他说媳妇儿。傍晚时，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石德昌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十二盲正端着水盆擦洗一辆半新的摩托车。石德昌见石丽华进了院子，便招呼石丽华进屋。十二盲没吱声，扬手把水盆里的脏水泼在院子里，擦擦手，片腿就要骑摩托车。石丽华赶过去拦住了他，二盲，你先别走，派出所让我来找你。十二盲一听这话，眼珠瞪得更圆了，
1: 我又没犯法，派出所找我干嘛？
0: 石丽华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心里清楚。石德昌在一旁听着，听出石丽华话里有话，便上前拦住十二盲问，
1: 你究竟做什么事儿了？
0: 十二盲瞪眼说，
1: 我什么都没做。
0: 石丽华指着摩托车说，

我接外村朋友的。石丽华说，接谁的？叫啥名？石二忙说，你管得着吗？石丽华见石二忙气焰嚣张，索性直说，你在寻墓公告纸上写的那些骂我的话，我忍着没找你算账，只是今天派出所说了，你和盗窃团伙偷走了那节街树，这事儿要找你问清楚，我才来找你。石丽华话音未落，石德昌一巴掌打在了石二忙脸上，说，还嘴硬呢，你这摩托车哪来的？是不是偷街树买了车？石德昌这一巴掌打下去，石二忙缩着头不吱声。石丽华说，二忙，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派出所，咱们态度好好的，有一说一，行不？石二忙呲牙说，不用你管。石丽华说，有事儿及时给我说，咱们尽量的朝好处做。第二天一早，石丽华就去了镇派出所，在门口等了多半上午，也没见石二忙来，只得去问民警怎么办。民警说，当初丢失街树是你报案的，如果你愿意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让石二忙把分赃的钱交回来，可以暂时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石丽华赶紧说，那我先替石二忙交上分赃的那1000块钱吧。民警说，以后他再犯事儿，绝不轻饶。石丽华恳求道，哎，这孩子娘死得早，可怜着呢，以后还得找媳妇儿，可别坏了名声，我保证以后看好他，让他改过，做个老实孩子。石丽华替石二忙交完赃款，回到村里才知道石德昌把石二忙给绑起来了。早上起来，石二忙骑上摩托车想偷跑，被石德昌摸起一根木棍打在了小腿肚子上。石二忙疼得站不起身，任由他爹拿绳子捆了他，只等着石丽华回来把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石二忙送去派出所。石二忙嗷嗷大叫，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石二忙看到石丽华，张口便骂，石丽华，我恨死你了，俺娘怎么死的你记着没？咱两家的仇没完。石丽华不理他，只对石德昌说了派出所处理的过程。石德昌听着，眼泪啪啪往下掉，听到石二忙骂石丽华，便又捡起树枝抽打儿子。石丽华上前制止，给石二忙解开了绳子，石二忙翻身爬起来，抬手倒了石丽华一拳，随即骑上摩托车加足油门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追着骂，朽木不可雕，你烂泥糊不上墙啊你。石丽华说，三叔别骂了，等他娶了媳妇儿就知道正经过日子了。石丽华带领村民们协助施工队用了2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成防洪泄水渠，修建凉亭的施工进度也很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古色古香的翘檐木柱凉亭修建完成。不过挖掘机在开挖泄水渠和凉亭地基的时候，先后从地下挖出了5-6块断石，石头上刻着字，经过辨认确定是之前被砸烂的石碑。石丽华请石德昌来现场辨认，石德昌看得眼泪汪汪，说，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当年被砸烂的石碑啊。又说起过往经历，忍不住唉声叹气。石丽华根据断石的裂痕拼合，还差2块断石就能拼合恢复这块明朝时竖立的石碑。石德昌回忆说，当年砸烂石碑以后，村里姓陈的一户人家拉走了一块石碑，垫在了牲口栏的石槽下边，另一块不知道在哪里。石丽华说，前几年我爹给我说过，他把砸烂的石碑上的一块刻字的断石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徐德昌叹气说，哎，你爹是个有心人，他把这块碑的魂儿给保留下来了。石丽华回家用铁镐小心扒开了街树地下的土层，挖了不到半米深，一块脸盆大小的断石就出现了，石头散发着泥土潮湿的气息，抹去泥土用水清洗干净，
大写的楷体“孝悌”二字完好如初。施丽华用麻袋包裹了，推到了四河岸边的施工现场，拼合在缺块的地方，果真严丝合缝。施丽华再去村里陈姓人家的牲口栏里寻找最后一块断石。往事已过几十年，当年把断石拉回家的那个陈姓人早已离世，现今在家的陈姓后人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前些年翻盖房屋，整修院落，把之前的牲口栏拆除，修建了一座偏房。面对石丽华说的断碑，陈姓后人茫然不知。经过打听回忆，一位参与陈姓人家修建偏房的村里人想起此事儿，说当时拆除牲口栏，为了节省劳力工时，就把拆下来的碎石铺在了新建偏房的地下，然后又抹上了一层沙子水泥。石丽华跟陈姓后人商量，扒开偏房的水泥地寻找那块断石，然后再恢复水泥地面，需要的人力和费用都由他石丽华承担。这事儿先后商量了几次，陈姓后人最终同意扒开水泥地面找到那块断石，至此当年的石碑拼合完整。按照施工进展，施工队选了两名技术精湛的石匠，用白水泥和粘合剂把七八块断石按照裂痕契合度拼合。碑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没凝固的石碑倒了，现场有凌乱的脚印儿，应该是有人故意用脚踹倒的。施工队的人要报警处理，被石丽华拦住了。施工队的人责问石丽华，你既然拦住不让报警，那就说明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石丽华说，我能猜个差不多。施工队的人说，那你猜这个人是谁？你说出来，我们让派出所来找他。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县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玉龙，我将于8月11日做客正风黄风热线节目，就杨柳镇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

对接座谈会。缤纷暑假，龙城社区暑期成长营圆满结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为深化校地合作，强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实效，切实破解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近日受泗水县农业农村局邀请，山东农业大学专家团队来我县开展暑期乡村振兴专项技术调研与帮扶指导，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负责人陪同本次调研指导工作，积极对接校地技术帮扶服务事宜，保障本次科技助农活动有序高效开展。本次下乡帮扶团队师资力量雄厚，专业覆盖面广，由七位不同学科领域的资深专家组成，精准匹配泗水县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专家团涵盖植物保护、园艺蔬菜、果树栽培、乡村产业规划、中草药种植及生命科学等方向，立足泗水特色农业发展实际。专家团队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入镇村基地一线，开展点对点技术帮扶。本次调研指导覆盖全县多个重点特色产业基地，靶向聚焦设施农业、陶产业、中药材等主导特色产业。专家团队先后到圣水峪镇西中毒陶与中药材基地、中泗镇康健设施农业基地、高峪镇西头村陶与中药材基地、资章镇罗家庄和东浦玉核桃与中药材基地，开展实地调研与现场指导。在各基地，专家团队摒弃纸上谈兵，扎根田间地头，实地勘察作物长势、土壤伤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结合不同种植品类、生长周期和地域气候特点，精准把脉产业发展痛点与难点。在果蔬种植基地，专家针对果树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老树覆状及果园生槽等关键技术进行现场示范与指导，纠正农户日常管理中的不规范操作，详细讲解高温、雨季等特殊时节的养护要点，着力破解陶产业品质参差不齐、病虫害高发等突出难题。在泗河街道和中泗镇设施农业基地，聚焦老旧设施改造提升、设施蔬果高效栽培，专家细致讲解设施建设、温控管理、绿色植保及品质提升等核心技术，为设施农业的提档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专业支撑。在中药材种植基地，专家结合泗水水土禀赋，系统讲解规范化种植、田间管护、病虫防治及采收、加工、储存等关键技术，针对长势不均、产量不稳等问题提出改良方案，助力中药材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调研过程中，生命科学领域专家从生物学角度为作物培育和生态种植模式优化提供科学理论支撑，乡村产业规划专家则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结合泗水产业现状，为特色农业品牌打造、三产融合发展、乡村人才培育及产业长效发展规划提供思路指导与政策解读。专家团队与各基地负责人、种植大户、基层农技人员深入交流，细致解答生产疑难问题，并系统收集产业发展需求，为后续常态化技术服务与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筑牢基础。本次科技下乡调研指导服务是山东农业大学乡村振兴驿站践行科技助农服务地方使命的生动实践，充分发挥了高校学科人才与科研优势，精准对接了我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通过沉浸式、田间帮扶和手把手技术传授，有效解决了一线农业生产实际难题，切实提升了本地种植户的科学种植水平和基层农技服务能力。本台消息，8月4号，泗水县周末工程师助企服务对接座谈会在县行政中心举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王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派驻单位分管负责人、派驻

0: 业负责人以及全体蓄水池人才参加会议。会议宣读了号召蓄水池人才积极参与周末工程师青年人才筑起志愿服务队活动的倡议书，公布了课题分组，优秀筑起青年人才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青年人才是企业科研创新的希望所在，更是泗水蓬勃发展的源头活水，要持续用好周末工程师筑起志愿服务新平台，不断释放青春动能，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自觉把个人专业所长、一线经验与企业发展需求、全县产业发展大局紧密结合起来，合理平衡本职工作与筑起任务，持续在筑起一线锤炼自我，在服务发展中实现更大成长。要自觉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引领，在筑起一线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把技术攻关的每一个环节做到极致。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作为，持续坚守筑起初心，转变思想认识，找准自身定位，科学调配精力，实现双线履职、双向发力。要聚焦主责主业，全力做实筑起攻坚，当好企业发展的联络者，持续推进产学研深度对接合作，当好创新突破的排头兵，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当好诉求落实闭环落实的督办员，持续巩固筑起服务成果，当好技能传承的带头人，把技术经验传授给更多产业工人。要锤炼优良作风，树立青年人才良好形象，坚持求真务实，用实实在在的攻坚成效赢得企业信任，恪守纪律底线，严格落实周末工程师各项工作制度，保持进取姿态，努力成长为懂产业、懂技术、懂企业、懂政策的复合型人才。要以周末工程师的身份走进车间、走进工友，在破解难题的同时，用自身行动传递工匠精神和职业热忱，带动更多青年职工立足岗位，钻研技能，奋发有为。本台消息，近日济河街道龙城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文艺汇报演出，标志着今年为期20天的暑期成长营圆满结束，现场氛围热烈又温馨，设置有才艺展示、趣味互动游戏等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自信展示，以歌唱、舞蹈、朗诵等多样形式展现童真风采与蓬勃朝气，充分彰显了辖区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活动中，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还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叮嘱学生远离危险水域，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济河街道妇联的微爱妈妈们还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共同分享甜蜜与幸福。暑期成长营既丰富了青少年暑期生活，有效解决了辖区学生的看护难题，又有力守护了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7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25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 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6: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5: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7: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8: 川市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9: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

0: 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

0: 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礼，安全有礼，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2: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1: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2: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1: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3: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5: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今天啊，跟大家聊一个几乎所有女生都离不开的小事，做美甲。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特别爱美甲。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约会，还是过节聚会，总喜欢给自己的指甲换上新的样式。看着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美甲，整个人的心情呢都会变好。这也是大家坚持做美甲的一个原因。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追求精致美观的同时，身体也在悄悄地付出代价。以前我也觉得做美甲只是单纯变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频繁做完美甲后，身体和指甲都出现了各种不适，我才真正意识到，过度做美甲，它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从中医和健康养生的角度来说，频繁地做一次指甲，我们的身体其实要承受六种隐形伤害。偶尔做一次美甲，身体可以自我调节、代谢修复，但如果长期频繁地去做，损伤就会不断积累，很难逆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清楚，建议爱做美甲的小伙伴认真听完，好好爱护自己的指甲和身体。首先，第一个伤害就是损伤甲床，指甲永久变薄变脆。我们做美甲前呢，都会打磨指甲的表层，抛光甲面，那频繁的打磨呢，就会磨掉指甲的保护层，久而久之，指甲就会越来越薄，失去韧性，变得干枯脆弱，稍微磕碰就会断裂分层，再也长不出原本饱满健康的原生甲。第二点，堵塞毛孔，影响手部气血循环。中医讲，爪为筋之余，指甲是人体气血的延伸，能反映手部的经络气血状态。美甲的甲油胶封层会完全包裹指甲，堵塞指甲的呼吸通道，长期封闭会导致手部气血循环变慢。很多经常做美甲的朋友会出现手凉、指尖发麻、手部酸胀的情况，其实就是气血不通的表现。第三，毒素堆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劣质甲油、卸甲水里面含有大量化学成分，通过甲面缝隙渗透进入人体，这些有害物质呢无法快速代谢，长期堆积在体内就会加重肝脏、皮肤的代谢压力，体质敏感的人还容易出现皮肤暗沉、反复发炎的问题。第四，损伤指尖皮肤，滋生细菌、真菌。做美甲、卸甲的过程中，很容易磨损指甲周边的皮肤，造成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创口。加上甲缝长期闷不透气、潮湿密闭的环境，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和真菌，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引发倒刺、甲沟炎、灰指甲等问题，又疼又难修复。第五，影响睡眠，造成神经轻微刺激。很多美甲产品呢会残留轻微的刺激性气味，这种化学成分的气味会持续刺激人体的神经系统，长期频繁接触会让人神经紧绷、情绪烦躁，间接导致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慢慢扰乱我们的作息状态。最后一点，损耗气血，让人容易疲惫乏力。在中医理念中，食指连通全身的经络，指甲长期受损，经络气血受阻，会间接影响全身的气血运行。长期高频做美甲的女生大多会有体虚、容易疲惫、精神状态差的情况，这都

0: 长期累积的隐形损伤。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能做美甲，爱美呢是每个人的天性，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频繁做美甲，给指甲和身体留出足够的修复时间。建议大家每次做完美甲间隔2到3个月再做下一次。卸甲之后一定要做好手部保湿、甲面养护，多涂抹护手霜和营养油，让指甲透气休养。美丽从不急于一时，适度的爱美，好好养生，才能拥有长久的健康和好状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老话说得好啊，6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6、9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急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2: 哦，办这种情况就继续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3: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2到3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2: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金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

人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5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

0: 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哟，拍的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嘛，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能、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

0: 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嗯，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呦，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三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是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三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 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5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犯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成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两天，石丽华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说抓捕了一个偷窃电缆线的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在供述犯罪过程中提到了他们在歇间村河岸边偷走一根木头的事儿，说是歇间村一个叫十二芒的人给他们提供了消息。十二芒在半夜里协助盗窃，他们事后给了十二芒1000块钱。派出所向石丽华询问十二芒的情况，要石丽华通知十二芒务必在明天早上到派出所接受讯问。石丽华对民警说，我保证明天一早带着十二芒去派出所接受处理。自从5年前十二芒的娘去世以后，石丽华一直心存愧疚。也许是因为十二芒的娘死得早，十二芒平时不爱和村里人说话交流，就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不经意间就长大了。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石丽华发现这个平时蔫头蔫脑的孩子显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村里人眼里，十二芒就是一个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浪荡赖孩子。有一年冬天里，十二芒嘴馋了想吃羊肉，便骑着一辆破摩托车窜出20里地，到了一片田地里，看到一个老者正在撵着一群羊吃草。十二芒骑到跟前，冲放羊的老汉呵斥，谁让你在这里放羊的？十二芒怒气指责，老者先被他的气势给吓着了，缩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十二芒趁势吓唬老者，你不知道政府有规定不许在这片地里放羊吗？老者满脸发懵，摇头做不知状。十二芒语气咄咄，那就没收你一只羊，让你长长记性，以后再不能来放羊了。说着

奔到羊群里，抓起一只山羊，扔到摩托车后座的草筐里，骑车欲走。老者怯声问：“领导，你是哪个部门的？”十二忙正色回答：“我是镇政府的执法人员。”没等放羊的老头反应过来，十二忙骑车一溜烟跑了。十二忙第二次准备去抓羊的时候，

你的去泥山四周的山坡上转悠。刚开始城里人不说，村里人也不清楚这些人来做什么，就是见到城里人提着山坡上的黄岩石块反复比较着审量。当时村里人还弄不清这些石头有什么用，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连省城的老板们也成群结队的来了。他们从村里雇人去山坡上挖大块的黄岩石，挖到成片的石头，老板捡了个大便宜，眉开眼笑。那时候村里人才知道，这些他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黄石头，在那些老板的嘴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泥山岩石。把这种石头的表层破开了，里面的石头色泽如蛋黄，带着天然形成的松树枝叶形状的花纹，是制作泥山砚台的专用石材。这种石头石质坚硬温润，色彩丰富，纹理细腻，制作的砚台具有不渗水墨、久用不乏的特征。因为孔子出生在泥山，泥山石也被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泥山砚台就被列为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在很早之前，孔府门人担心大量开采会破坏了泥山的风水，便严格控制开采，因此物以稀为贵，价格不菲，制作泥山砚的石头也就成了商人们寻求的目标。老板们挖到的石头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多。一块材质上等的泥山石，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手倒卖，可以卖到上千元钱，这就不是石头了，简直啊就是金疙瘩。随着政府对泥山石开采的管控，再加上石材越来越稀少，商人们对泥山石的寻求也越发的急迫起来。有一天，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到村里，倒背着双手在村里转悠了多半天，走到十二盲家的院子时，探头朝家里一看，眼前一亮，十二盲家的石头房子黄灿灿的，天哪，那不是金子在发光吗？老板看得目瞪口呆，揉着眼皮闯进十二盲家里，围着他家的三间石头房子来回审量。真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房子全部是砚台石垒砌的。什么叫金碧辉煌啊，这不就在眼前吗？老板激动得浑身哆嗦，由于过于激动，言语轻视了这个瘦小个头的少年。老板呲牙对十二盲说，你这房子我买下了，你出个价吧。十二盲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座住了三四代的石头房子，在满村的新式房子面前，就像一只落魄的鸡站在一群仙鹤里，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儿。没想到今天居然成了金疙瘩。十二盲说，我卖了房子，我没地方住啊。老板说，我给你买套城里的房子，你去城里住多好。十二盲听着这话，眯眼想了想说，哼，我不要城里的房子，你直接折价给我钱吧。老板伸竖起一根手指头，6万。十二盲眨了眨眼皮说，8万。老板咬牙狠心说，好，咱都是痛快人，成交。听说十二盲要卖自己的老房子，石德昌跟十二盲闹了一场。十二盲说，爹，你糊涂啊，我以后娶媳妇儿还不得盖新房子吗？现在有人主动给咱钱盖新房子，这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儿啊。石德昌虽然还是舍不得老房子，但终究是拗不过儿子，便默许十二盲卖掉了。一座石头房子卖了8万块钱，这事儿让全村人红了眼。很多过去拆掉自家石头房子，费劲儿巴力地盖了钢筋水泥的砖瓦房的村民，后悔得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十二盲笑嘻嘻地说，哼，看吧，咱村的风水就是好。歇间村，什么事儿别着急，好运气都是等来的嘛。十二盲时来运转，手里有了钱，说话底气就足了，走路也昂起头来，颇有少年老成的自信姿态。这8万块他没乱花，城里的老板把他家老房子的石头拉走之后，他听从了石德昌的话，当年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

0: 比着村里的新式房子盖上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只等着媒人上门来给他说媳妇儿。傍晚时，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石德昌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石二忙正端着水盆擦洗一辆半新的摩托车。石德昌见石丽华进了院子，便招呼石丽华进屋。石二忙没吱声，扬手把水盆里的脏水泼在院子里，擦擦手，片腿儿就要骑摩托车。石丽华赶过去拦住了他：“二忙，你先别走，派出所让我来找你。”石二忙一听这话，眼珠瞪得更圆了：“
1: 我又没犯法，派出所找我干嘛？”
0: 石丽华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心里清楚。”石德昌在一旁听着，听出石丽华话里有话，便上前拦住石二忙问：“
1: 你究竟做什么事儿了？”
0: 石二忙瞪眼说：“
1: 我什么都没做。”
0: 石丽华指着摩托车说：“摩托车哪来的？”石二忙说：“
1: 我接外村朋友的。”
0: 石丽华说：“
1: 借谁的？叫啥名？”
0: 石二忙说：“
1: 你管得着吗？”
0: 石丽华见石二忙气焰嚣张，索性直说：“你在寻墓公告纸上写的那些骂我的话，我忍着没找你算账，只是今天派出所说了，你和盗窃团伙偷走了那节街树，这事儿要找你问清楚，我才来找你。”
2: 石丽华话音未落，石德昌一巴掌打在了石二忙脸上，说：“
1: 还嘴硬呢，你这摩托车哪来的？是不是偷街树买了车？”
0: 石德昌这一巴掌打下去，石二忙缩着头不吱声。石丽华说：“
1: 二忙，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派出所，咱们态度好好的，有一说一，行不？”
0: 石二忙呲牙说：“
1: 不用你管。”
0: 石丽华说：“
1: 有事儿及时给我说，咱们尽量的朝好处做。”
0: 第二天一早，石丽华就去了镇派出所，在门口等了多半上午，也没见石二忙来，只得去问民警怎么办。民警说：“
1: 当初丢失街树是你报案的，如果你愿意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让石二忙把分赃的钱交回来，可以暂时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
0: 石丽华赶紧说：“那我先替石二忙交上分赃的那1000块钱吧。”
1: 民警说：“以后他再犯事儿，绝不轻饶。”
0: 石丽华恳求道：“
1: 哎，这孩子娘死得早，可怜着呢，以后还得找媳妇儿，可别坏了名声。我保证以后看好他，让他改过，做个老实孩子。”
0: 石丽华替石二忙交完赃款，回到村里才知道，石德昌把石二忙给绑起来了。早上起来，石二忙骑上摩托车想偷跑，被石德昌摸起一根木棍打在了小腿肚子上。石二忙疼得站不起身，任由他爹拿绳子捆了他，只等着石丽华回来把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石二忙送去派出所。石二忙嗷嗷大叫，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石二忙看到石丽华，张口便骂：“
1: 石丽华，我恨死你了！俺娘怎么死的，你记着没？咱两家的仇没完。”
0: 石丽华不理他，只对石德昌说了派出所处理的过程。石德昌听着，眼泪啪啪往下掉。听到石二忙骂石丽华，便又捡起树枝抽打儿子。石丽华上前制止，给石二忙解开了绳子。石二忙翻身爬起来，抬手倒了石丽华一拳，随即骑上摩托车，加足油门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追着骂：“
1: 朽木不可雕，你烂泥糊不上墙啊你！”
0: 石丽华说：“
1: 三叔，别骂了，等他娶了媳妇儿就知道正经过日子了。”
0: 石丽华带领村民们协助施工队用了2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成防洪泄水渠，修建凉亭的施工进度也很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古色古香的翘檐木柱凉亭修建完成。不过，挖掘机在开挖泄水渠和凉亭地基的时候，先后从地下挖出了5-6块断石，石头上刻着字，经过辨认确定是之前被砸烂的石碑。石丽华请石德昌来现场辨认，石德昌看得

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当年被砸烂的石碑啊。又说起过往经历，忍不住唉声叹气。石丽华根据断石的裂痕拼合，还差两块断石就能拼合恢复这块明朝时竖立的石碑。石德昌回忆说，当年砸烂石碑以后，村里姓陈的一户人家拉走了一块石碑，垫在了牲口栏的石槽下边，另一块不知道在哪里。石丽华说，前几年我爹给我说过，他把砸烂的石碑上的一块刻字的断石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徐德昌叹气说，哎，你爹是个有心人，他把这块碑的魂儿给保留下来了。石丽华回家用铁镐小心扒开了街树地下的土层，挖了不到半米深，一块脸盆大小的断石就出现了，石头散发着泥土潮湿的气息。抹去泥土，用水清洗干净，大写的楷体“孝悌”二字完好如初。石丽华用麻袋包裹了，推到了四河岸边的施工现场，拼合在缺块的地方，果真严丝合缝。石丽华再去村里陈姓人家的牲口栏里寻找最后一块断石。往事已过几十年，当年把断石拉回家的那个陈姓人早已离世，现今在家的陈姓后人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前些年翻盖房屋，整修院落，把之前的牲口栏拆除，修建了一座偏房。面对石丽华说的断碑，陈姓后人茫然不知。经过打听回忆，一位参与陈姓人家修建偏房的村里人想起此事儿，说当时拆除牲口栏，为了节省劳力工时，就把拆下来的碎石铺在了新建偏房的地下，然后又抹上了一层沙子水泥。石丽华跟陈姓后人商量，扒开偏房的水泥地寻找那块断石，然后再恢复水泥地面，需要的人力和费用都由他石丽华承担。这事儿先后商量了几次，陈姓后人最终同意扒开水泥地面找到那块断石，至此当年的石碑拼合完整。按照施工进展，施工队选了两名技术精湛的石匠，用白水泥和粘合剂把七八块断石按照裂痕契合度拼合。碑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没凝固的石碑倒了，现场有凌乱的脚印儿，应该是有人故意用脚踹倒的，施工队的人要报警处理，被石丽华拦住了。施工队的人责问石丽华，你既然拦住不让报警，那就说明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石丽华说，我能猜个差不多。施工队的人说，那你猜这个人是谁，你说出来，我们让派出所来找他。石丽华说，我不想说。

曾经说过不会抽的烟都已经吸进肺里好几年，曾经的梦想天真无邪。

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部分归建。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

0: 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型。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 围绕智能家居。

0: 于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

0: 年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4: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2: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7: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8: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9: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

0: 能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4: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 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

0: 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两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声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啊，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0: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1: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不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不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
2: 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

0: 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调的创业服务支持，如组建专业创业导师团，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以及人才招聘、用工指导等一站式人力资源服务，帮助创业者扫除后顾之忧。实施以来，全县四水火烧相关门店和集市摊位累计已达千余家，年加工售卖四水火烧约4000万枚，按荤素各半计算，年用肉量1000吨以上，面粉年用量约4000吨，可直接辐射带动1.2万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我们请清华大学实践团队对四水火烧品牌化运行进行了整体设计打造，筹划以四水火烧为切入点，整合人力资源禀赋，搭建产业平台，汇聚发展合力。县人社局负责同志表示，我县正强化部门联动，筹划组建专门社团，引导推动四水火烧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进一步擦亮地方特色名片，让小火烧托起更多群众家门口的稳稳就业。本台消息，近日县总工会传统文化宣讲进基层活动走进中策镇，深度融合儒学修身文化与中医药养生国粹，以文化浸润赋能民生服务，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扎根基层，惠及职工群众。活动立足群众健康需求，精准对接基层养生痛点，特邀县中医医院康复针灸科专家开展专题宣讲，结合夏季气候特点，讲师围绕脏腑养护、经络疏通、饮食作息等实用内容展开授课，纠正各类日常养生误区。整场宣讲兼顾儒学修身向善底蕴与中医药科学养生知识，通俗易懂，干货满满，实现传统文化科普、健康知识普及双向赋能。宣讲环节结束后，义诊志愿服务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服务，医护人员为到场居民提供常见病答疑、健康科普，一对一开展病情分析、健康咨询与专属养生指导，同步提供把脉问诊、监禁康复理疗、合理用药建议等便民项目，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医疗服务。为扎实推进全省工会双学双提双创专项工作，县总工会打破传统宣讲单一模式，联动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县文联等单位，创新打造宣讲加服务加实践基层宣讲新模式，跳出单项宣讲思维，叠加便民实操、暖心惠民配套服务，构建全链条基层文化服务体系。此外，县总工会分类施策，精准宣讲，细化服务场景，适配不同群体诉求，面向乡镇居民，依托乡村儒学讲堂，深挖家风文化惠民价值，推动孝老爱亲、勤俭向善、邻里和睦等传统家风宣讲，面向机关干部职工，深耕朱四学堂国学阵地，开设家风涵养、国学诵读、身心调养定制化课堂，助力干部职工修身立德、涵养优良作风。既要传文化之道，也要办惠民实事。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传统文化赋能基层治理路径，优化宣讲加服务加实践工作机制，整合文化、医疗、志愿服务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贴合职工、贴近民生的惠民活动，做强工会暖心服务品牌，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基层沃土，切实提升广大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5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

0: 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3: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4: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5: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4: 理性上网，
5: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6: 文明网络新风尚，畅享游全遍地网上好声音。
7: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8: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7: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9: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7: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0: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7: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 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1: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0: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1: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2: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 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看见老弱帮一帮，
6: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0: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6: 你文明，
7: 我文明，
0: 家乡才会
8: 更文明。
9: 你参与，
10: 我参与，
0: 城市才会
8: 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呦，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

0: 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就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生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

人间好时节第十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声湖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

0: 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过霜，也用过寒。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1: 真不错嘛。
0: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1: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0: 行，不过你这是……
1: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0: 谢谢啊。
1: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0: 啊，
1: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

0: 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哟，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集 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 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嘛，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

0: 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生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嗯，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

0: 合得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就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生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

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

0: 间，
1: 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

0: 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3: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

0: 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9: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
4: 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

0: 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 下午一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3: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11: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

0: 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0: 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我是大江。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

0: 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强心补练，半导体企业抱团入鲁，山东加速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
0: 山东台评论，以标志性产业聚势，以耐心资本成势。
1: 制度创新破除瓶颈，山东以有力度的服务保障，护航重点项目建设见速度。
0: 山东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筑牢防汛安全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下 AI 算力需求强劲，驱动半导体行业加速进入供需两旺的超级上行周期。在这场事关未来主动权的激烈竞争中，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掌握核心技术的半导体相关企业纷纷选择落地山东，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请听报道。
2: 今年世界杯绽放的就这一块二级别内热地。
3: 在刚结束不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入驻国际转播中心，协助裁判完成毫厘之间的精准判罚。电视机色彩高度还原且画面流畅，背后功臣就是背板上一个个比指甲盖还要小的黑色芯片。它的设计合作方就是来自深圳的华源智信。青岛华源智信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应用工程师赵厚铁：
4: 每个亮的 LED 分区我都可以做到独立控制，现在是一个红色的 LED 灯，这里是绿色的一个原色，还有一个蓝色，这就是我们的三原色 RGB 深蓝色。我们画面想要的是什么颜色，我们就可以混出什么颜色来，非常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尤其是射门的时候，那一球那种画面感，你能真实的呈现出来。
3: 其实早在四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上，华源智信就已经初露锋芒。那一年海信发布全球首款迷你 LED 电视，首次搭载他们的芯片和协议架构，成功克服了传统 LED 电视容易出现脱尾的难题。华源智信的主业是做电源适配器、快充等短频快消费电子产品，有了这次合作，企业决定跳出内卷的红海，与千里之外的海信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就是这次无心插柳的跳跃，让这家南方小巨人企业很快进入了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的视野。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一部部长李正：
5: 我们看到在2024年和2025年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华源智信的产业结构呢，然后内部的营收情况呢，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然后营收呢，未来可能需要新产品以及新客户的导入。我们认为对于华源来讲呢，进行沟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阶段。
3: 此时的山东也正在积极布局半导体显示产业，这个产业技术密集且链条极长，但青岛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往下游看，海尔、海信、奥克玛等全球龙头家电企业聚集成群，将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往上游看，一批从事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重量级项目已经落地，产业链各环节头部企业超过60家。而像华源智信这种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企业，恰恰还是这幅拼图里的空白。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喜良：
6: 我们的目标就是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4000亿产集群的部署要求通过投资培育，集聚一批从半导体的材料设备到制造封测全链条的一个产业链助力我们山东省打造北方半导体显示的新高地。
3: 今年年初，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青岛市共同设立了全省首支未来产业基金，规模达30亿元，首批项目就瞄准了华源智信。省新动能基金领投3000万元，引导增信下，其他投资机构纷至沓来，华源智信本轮融资超过了1亿元。郑俊杰欣喜地发现，如果北上，他的产品在青岛就能实现完整的产业闭环。华源智信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华源智信
7: 年当地已累计举办群众性全民健身活动160多场次，参与人数达22万人次。市民刘强：
8: 武术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通过长期的不懈坚持锻炼，让我们的身心呢更加愉悦，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7: 滨州彰化持续升级全域10分钟健身圈，暑假期间，当地35所中小学运动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闲置的校园场地变身群众就近健身的优质阵地，居民凭有效证件实名登记即可免费入校锻炼，满足群众就近健身需求。彰化富国实验学校校长吴宝庄：
9: 暑期开放前，学校对场地设施进行了全面检修。

0: 维护。开放期间每日巡查，定期保养，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同时加强安保力量，做好人员登记和秩序维护，让市民安心锻炼，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运动场地。
1: 据统计，截至2026年4月，我省体育场地已达30.81万个，体育场地面积达3.05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3.04平方米。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建成，行政村体育设施覆盖率高达99.98%。
2: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开设暑期公益托管课堂、特色兴趣活动，依托各类基层阵地开展志愿陪护、科普研学，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山东台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东营、日照、德州等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农村文化大院等组织开展了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志愿者课堂、交通安全培训、心理健康辅导等成为孩子们的新乐趣。小学生高传承：
4: 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和同学，我们一块儿玩耍，一块儿学习，我感觉这个假期非常的充实。
3: 烟台牟平开展了以“薪火家风，月半同行”为主题的暑期公益托管班，集家风浸润、书香学习、安全守护、暖心陪伴于一体，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菏泽定陶中医医院走进镇街，开展“岐黄润同心，国粹伴成长”中医药健康科普活动，将趣味科普与理疗体验相结合，带领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药，感受中医技艺。菏泽市定陶区中医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陈林：
5: 引导青少年走进中医药，学会基础养生知识，掌握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方法，在心中种下传承岐黄文化的种子。
3: 淄博、聊城等地开展各种特色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习，在互动中成长。在少儿编程课堂上，授课教师结合生活化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基础编程逻辑，启发孩子们自主思考。学生王玉琪：
6: 以前我只在书本上看到过编程，现在老师用简单的方式讲解编程，我不仅学到新知识，还对编程更感兴趣了。
3: 威海利用村级活动阵地开展暑期公益特训营，让乡村青少年和返乡学子告别单调假期。在环翠区桥头镇信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孩子们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排练扇子舞，练习《弟子规》全操，进行军训队列训练。学生梁小武：
7: 以前我暑假基本都是宅在家里，是第一次来这个特训营，在这儿也很欢乐，我收获了新的伙伴。
8: 东营在全省率先建成运行上车即入院智慧急救模式，构建起覆盖院前急救、院中救治的智慧急救网络，实现了患者上车即入院，缩短急救响应时间，提高救治成功率。请听报道。
9: 日前，东营市人民医院依托全新升级的 5G 智慧急救系统，高效完成一例极危重症患者院前转运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全过程快速、精准、高效，全面展现了上车即入院智慧急救模式的硬核实力。东营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李艳花：
10: 以前的时候，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后，我们需要将这些危重患者通过电话跟院内完成沟通。那我们在全市完成了 5G 通讯网络建设，在院前接诊患者之后，我们可以实现院前的挂号，患者到达医院后可以直接完成检查，缩短了患者的就诊时间。
9: 该模式依托 5G 高速网络，将救护车升级为移动监护单元，患者生命体征、电子病历、影像数据实时采集并传输至目标医院，院内的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时给予指导，推动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李艳花：
10: 对于极危重症患者来说，在院前可以及时与院内发起一键会诊，让院内能够及时了解患者在救护车内的情况，并能够完成实时的指导，在院内提前做好抢救准备，提高了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9: 目前，东营9家2级以上医疗机构26辆救护车已完成智能化改造，并与院内信息系统及省内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面贯通，初步构建起全域协同、高效响应的 智慧急救网络，显著提升了救治成功率。
2: 第八届海洋科学与工程技术国际会议暨2026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创新研讨会昨天在威海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聚焦海洋科技前沿、海工装备创新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和专题研讨。会议还设立海洋能源等四个平行分会场。
8: 全国首座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投入运营，站内设置六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配备12只大功率充电终端，单枪最大充电功率800千瓦，一辆普通电动重卡最快20分钟能充满电。
1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9号白天到夜间，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和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4到33度；德州晴，23到33度；聊城晴，24到33度；泰安晴，24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0度；枣庄小雨，27到34度；济宁多云转晴，24到32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日照小雨，26到30度。青岛小雨，27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29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6到32度；滨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晴，24到33度。
8: 海上大风警报预计9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东北风转东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偏东风5到6级。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3: 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我们常常听说爱岗敬业的职场要求，啥叫爱岗敬业呢？干的时候尽心尽力，该休息的时候就休假。难道拼命熬不休假才叫爱岗敬业？据河南发布8月5号消息，河南出台带薪休假新政，明确了一条硬规矩，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休假，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不搞特殊对待。同时监督利剑直接亮出来，对纸面休假抬账造假变相不让休息的机关事业单位，一律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绝不走过场。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权益。

这条新闻迅速刷屏，好评如潮，这一点都不意外。长久以来，不少单位陷进畸形的职场观念，默认少休息、常年在岗才算奉献。有人年假堆到过期，有人休个假还要反复报备，休假申请层层卡，请假不好意思开口。看上去忙忙碌碌，实际上是透支身心。员工长期紧绷神经，家庭顾不上兼顾，工作效率反而打折扣。更有单位玩文字游戏，台账写满休假记录，现实是全员连轴转，纸面福利落不到普通人身上。河南的这次新政精准地戳破了两大顽疾：第一，抓关键少数，领导先行示范，破除休假心虚的风气；第二，强化刚性督查，用问责杜绝休假制度空转，同时配备 AB 岗轮休、分段错峰休假制度，保障工作不断档。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躺平，而是倡导劳逸结合。好好休息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是额外的福利。很多普通人都深有体会，一年到头难得陪老人陪孩子短途出行，身心长期高压，小病不断，却不敢安心的歇上一歇。领导带头休，就是给所有职工卸下了心理包袱，不用再担心休假被贴上不上进的标签，即使因为应急值守没法休假，也要足额发放3倍薪资补偿，兼顾工作运转和民生冷暖，刚柔相济，考虑周全。奋斗值得肯定，休息同样值得尊重。这项新政从小处看，守护每个家庭的烟火日常，往大处讲，彰显以人为本的治理温度，倡导摒弃以透支身体、放弃休息为荣的畸形内卷风气，打破不休年假才算敬业的片面评判标准，推崇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干事理念，的确是一份值得都来抄一抄的好作业。今日，上海浦东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案件。00后小刘从公司离职以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说前老板老蔡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称老蔡企图趁机占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并在文末配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为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老蔡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5000余元。小刘辩称，朋友圈仅限前同事可见，而且设置3天可见，传播范围极小，不构成侵权。经过法官和调解员调解，小刘认清了自身过错，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双方达成和解。键盘上敲出来的一个称呼，怎么就被告上法庭了呢？小刘的被告啊，当得不冤。老登这个词儿，近年来在互联网上那也是随处可见，年轻人习惯性用它来吐槽爱说教的领导，调侃倚老卖老的年长，似乎成了一种社交货币，说着说着就成了某种习惯性的口头语，甚至根本就忘了这个词儿原本的贬损和负面意味。你嘴巴是一时爽快了，对方的感受呢？换成是你，被冒犯甚至侮辱的感觉也会气难平吧。小刘被告这件事儿，给爱玩梗的年轻人提了个醒，网络热梗一旦从泛化的抽象调侃变成具体的指向，那性质可就变了。当你用老登这个词儿贬义的称呼一个具体的人，还配上老人味儿、占便宜等负面描述，这话可就彻底变了味儿。再结合不实的职场负面指控，这一连串的吐槽就不再是玩梗，而是变相的贴标签、搞诋毁的网络侵权。法律从来不看网络词汇的热度，只评判行为是不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玩梗有边界，吐槽有底线，这个底线说的就是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底线。情绪宣泄一时爽，惹上官司毁断肠，一时的

0: 意气用事，不但可能让自身付出沉重代价，还可能成为未来求职路上的隐形障碍，实在是得不偿失，用不着也犯不上。如今的大学确实很会宠学生，继空调之后，一些高校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媒体报道，日前多所高校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食品、药品存放难题，在学生公寓准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等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这些措施引来好评不断，毕竟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有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需求，需要热一下饭菜，存一盒鲜奶，冷藏一瓶饮料。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小事儿，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宿舍生活的成色，构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体感。过去这些需求常常被忽视，甚至有可能被看成矫情，宿舍似乎只要是能睡觉就行了。而如今高校主动把冰箱、微波炉搬进公寓，正是对学生生活需求的正视和回应。大学不仅是学习的场所，也是数千个日夜的生活空间，学生啊，理应在这里过得舒适一些，体面一点。高校纷纷发力改善住宿条件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没必要再一味地强调苦读，相反，应该营造一个更舒心的环境，让学生从容学习，这些都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事实上，在2024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七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推动宿舍功能从居住向育人转变，更好地服务大学生学习成长。那么高校推出各种新式服务，填补生活细节，也是落实政策的体现。当然，配备了冰箱并非就万事大吉，如何管理同样考验智慧。就像曾经的空调，不少高校虽然安装上了，但是围绕电费等等，也曾经和学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冰箱恐怕也会面临类似的难题，比如目前各个高校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可以放食物，有的只能放药品，或者牛奶、酸奶，有的限定每人只能存放3件物品，有的每周固定时间统一清理，逾期物品直接处置而且不赔偿等等。这些规矩学生们能不能认可，违反了规定又该怎么办，恐怕还得要在磨合中完善。不管咋说吧，宿舍配冰箱、配微波炉都是件好事儿，应该赞一个。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请听报道。
3: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3: 此外，数据还显示，7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5: 大家平常出门探店找美食的时候，都会习惯性打开评分软件来参考一下，可能会优先选择排名靠前的店铺。但是有很多人发现，这个排名好像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这套评分机制当中，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一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的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的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0: 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1: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0: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2: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0: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3: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3: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0: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4: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症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他仍然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等一些后遗症。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 减重不是

0: 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2: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3: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4: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4: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4: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 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

0: 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1: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0: 王超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1: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0: 王超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
2: 母亲担心摔着我，于是把我背在肩上，行走了一段路程后，我感觉到母亲气喘吁吁，便问母亲：“累吗？要不停下歇会儿吧。”母亲道：“不累，天越来越晚，越来越冷，咱们还是赶路吧。”现在想来，当时的我真的太天真了，母亲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哪能不累呀？种地是那个年代农村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老家主要以种植花生为主，节后剥花生备种子是农村人的首要任务。晚饭过后，母亲便会收拾好碗筷，在桌子上铺好化肥袋子，将带壳的花生倒满桌子，一家人围在桌子边开始剥花生。等夜幕降临后，点上煤油灯继续忙碌，而我那时细皮嫩肉，手指经不起花生壳粗糙的摩擦，就会以犯困为借口早早上床睡觉，唯独剩下母亲继续挑灯夜战。半夜醒来时，我看到母亲还在微弱的灯光下拨个不停，劝母亲休息，母亲总会说道：“我熬夜习惯了，不困也不累，你们继续睡吧。”现在回忆起来，母亲是白天忙于农活，只有夜里加班加点剥花生了，岂有不困不累之理。老家土地贫瘠，种收费时费力，每天放学后我便去地里帮大人干活，忙活一阵子后我就会累得怨声载道。满头大汗的母亲对我说：“累了你就去地边歇着去吧。”我不假思索地反问道：“你不累吗？”母亲回答：“不累。”现在终于明白，不累是假的，母亲为了抢时间种地，哪舍得停下手脚歇歇呀。母亲现在还在老家生活，虽已年迈，但为了不让我们牵挂，还仍然继续着他那美丽善良的谎言。正所谓谎言本意并非真，有真有假难区分，母亲口中道理深，明辨是非需用心。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吴茂君的作品《母亲的谎言》。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